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

0: 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1: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酒难讲，没饭钱嘛好，哦，进了表来弄我些。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股纳西的社，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社。我一股纳西的呀，啊，在吹来花花，又来花花，啊，来句子是呢，啊，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鹤鹭汀》2018年5月9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青年鹤鹭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在上海音乐学院鹤鹭汀铜像前，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鹤鹭汀》正式开机。剧中《鹤鹭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的第三部。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
0: 啊。
1: 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寄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听。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0: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听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0: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0: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2: 贺大哥，东平。贺大哥。兄弟，新四军欢迎你，是艺术学华中飞啊，欢迎你啊。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艺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
3: 哎呀，是向我报道。跟你说啊，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

0: 拉上你去。
1: 好，
0: 来，坐。
2: 剪得尤为短暂，短到觉得自己还没有好好感受，他就一溜烟地跑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做着鬼脸，跟你说了再见。而立冬就宣示着秋的退场，冬的降临。立冬过后，白昼更短，一阵阵寒风过境，万物生长好像都放慢了脚步，等待进入深深的睡眠。而这个时候，古代的诗人们却纷纷期待起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赏梅。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第二次遭遇罢相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之下，最终选择退居江宁，从此远离江湖，不问世事。王安石在冬日赏梅写下了20个字，把当时的情与景映射在了梅花上。
3: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他以梅喻人，不畏苦寒，傲然独开，只为给污浊的俗世送来淡淡的清芬。在这里比喻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他们是不畏艰苦，择善固执，默默地为世人奉献自己。整首诗用词朴素，意境淡泊高远，体现了文人士大夫超越俗世的高雅情怀，也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处境的艰苦。所有这些与梅花凌霜傲雪、高洁坚持的精神天然契合。
2: 偌大的庭院，偏僻的墙角，孤独眺望着眼前景色的诗人，顺着视线可以清楚地看到梅树傲然立于严寒，树根协调的嫩枝上静静地开放着几朵白色的梅花，分外显眼。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伴随细雨和庭院里半青半黄的树叶，元代文学家仇远在《立冬集十二首》里写出了期待梅花和春天。在众多梅花中，腊梅开的是最早，一般11月中旬就开花了，但花期很长，可以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梅花长达5个月的花期几乎贯穿了整个冬季，它就像是怀揣着希望的使者，陪人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迎接着春天的到来。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古人赏梅的场景：如在山中，则搭起一座帐篷，三面挡风，留一面观景，人们坐在帐篷中，用炭火取暖温酒；如在园中，则设置几扇纸屏风，上面加上屋顶，四面设置可以开闭的窗子。古往今来，喜欢赏梅的诗人不少，孟浩然留下了踏雪寻梅的典故。踏雪寻梅寻的是梅，却不仅仅是梅。踏雪也好，冒雨也好，逆风也好，这些对孟浩然来说虽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推开门，从未必温暖的境遇中穿过，去看一看那一朵朵在大雪里傲然绽放的梅花。历代文人墨客中，爱梅之人不胜枚举，他们爱他伴雪而生的高洁，也爱他与月相伴的清幽。在写梅的诗句里，北宋林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惊为天人。疏影暗香，月下梅花，横斜清瘦，若隐若现，宛如一张光影构成的水墨画卷。林补一生隐居孤山，依山

0: 修理养鹤，他淡泊名利，梅为妻，鹤为子，悠然隐逸。卜算子咏梅，古今很多文人都写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其一是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亭之外的断桥边，梅花自开自落，无人理睬。暮色降临，梅花无依无靠，已经够愁苦了，却又遭到了风雨的摧残。梅花并不想费尽心思去争芳斗艳，对百花的嫉妒与排斥毫不在乎，即使零落了，被碾作泥土，又化作了尘土，梅花依然和往常一样散发着缕缕清香。而毛泽东写的《卜算子咏梅》，反用陆游同调同题词意创作的一首词：
1: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上阙写了梅花傲雪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阙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严寒、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他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落雪时节，会不会像唐朝人孟浩然一样，在某个大雪过后的冬夜，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梅影月光之间呢？而那位踏着积雪看花的诗人，又会不会举杯邀请月影中的梅花和月亮上的玉兔，喝上一杯温暖的清茶呢？泡上一壶热茶，深游屋外，然后等待微风寒雪，月下寻梅。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这句诗大抵人人都能随口念出，但诗中隐喻的那朵花却未必人人都认得，它便是金缕梅，藏着山野间最朴素的诗意。金缕梅从前一年的盛夏便开始默默筹备，为来年的芳华一寸寸藏进芽苞深处。纵使烈日灼灼，暴雨倾盆，秋风萧瑟，他只顾着将满心期许一层层裹紧，熬过凛冽寒冬，待春风叩门时，便以枝头盛放的璀璨赴一场春日之约。金缕梅的花瓣细如金丝，有的微微卷曲，带着细碎的褶皱，花瓣的金黄是盛夏最炽烈的阳光色，被它悄悄珍藏了半年，终在春日里尽数舒展，把积攒的暖意都倾泻在了枝头。暖风拂过，裹挟着一缕清浅香气，是淡淡的柑橘味。金缕梅从上个夏天便开始等候，等枝头叶子落尽，等尘世万花凋零，才缓缓捧出自己的花苞。这是它的初次绽放，不多，只有数十朵，却足以惊艳时光。若要见满树金黄璀璨坠枝，还需再耐些性子，期待一场更盛大的绽放。金缕衣是巧手织就的华贵，而金缕梅是自然孕育的朴素，一人工一天然，却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是耀眼的金黄，同是藏着期许，都在悄悄地提醒世人，莫负时光，吸取当下。金缕梅为金缕梅科金缕梅属落叶灌木，因为花瓣呈金黄色带状，宛如缕缕金丝，而且花期和梅花腊梅相重叠，故而得名。它的同胞姐妹银缕梅虽然和它只是一字之差，却无花瓣，只因纤细的花丝如银丝缕缕，便得此名。二者虽然都在盛夏时间便开始矗立，启动花芽分化，但银缕梅开花有明显的大小年现象，并非每年都能如期绽放芳华。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0: 中国梦劳动媒 FM101.7 最美的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全国劳动模范邱世强同志的先进事迹。邱世强，男，彝族，197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高级技师，现任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卷包二车间副主任。2016年荣获中国技能大赛单机型第一名，2017年荣获玉溪市青年五四奖章，烟草行业技术能手，云南省技术状元，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劳动模范，2018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带领产业工人队伍扎根卷烟技术攻坚，在促进行业实现卷包生产技术优化升级，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和优秀典范。从吸收到研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邱世强同志和他带领的生产核心技术团队主要从事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 GDX6S、 GDH1000、 GDX500 等超高速、高速卷包设备的运行管理和技术攻关工作。他以精湛的技艺率队完成安装调试、维修保养和多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改造，使设备运行效率一直保持国际领先，辐射和引领全行业对相关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运行管理。2017年以来，他主持完成的 GDH1000 超高速包装机精准自主维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GDX500 包装机关键功能组件的技术研究及应用等多余项国际先进国内首创性科技项目，多次荣获科技进步奖。项目研究成果在玉溪卷烟厂6台套 GDH1000 包装机、10台套 GDX500 包装机组完成推广应用，生产经济效益超过2000万元，多个项目被省内外多家卷烟生产企业推广应用，均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作为新一代烟草技术创新人才的杰出代表。邱世强主持完成的自主创新成果已获国家专利授权36项，多项成果被行业借鉴和推广应用。在 GDX6S、 GDH1000 等超高速包装设备的国产化开发生产中，他配合厂家完成多项技术攻关和试运行工作，在消化吸收尖端技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一些研究成果突破了国外设备厂家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封锁，在解决进口设备维修技术瓶颈的同时，通过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积极推进超高速进口设备的国产化进程，强保障提效率，支撑产品优化升级。玉溪卷烟厂是亚洲最大的卷烟生产点，而邱世强所在部门又是工厂最大生产车间，每年的卷包生产任务超过100万箱。作为车间设备技术保障的领头羊，他不断优化设备运行环境，提升运行效率，保证车间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生产任务。通过技术攻关，他在烟草行业首创的设备维护望闻问切工作方法，全面优化设备运行环境，使 GDH1000 设备有效工作率从64%提升到80%，创造了该机型的行业最高纪录。他创新并主持实施的基于信息流的设备检维修体系得到行业认可，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授予全国 TNPM 卓越班组称号。在推进设备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设备柔性化生产保障能力的基础上，为适应高结构新品生产需要，他主持完成了多台套设备改造，有效支撑集团产品优化升级。在他和同事共同努力下，玉溪卷烟厂2019年设备净效率提升3.48%，产值较上年同比增长1.23%，增加5.43亿元，单箱税率同比增长2.09%，增加每箱478元，在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重示范带队伍，助力高质量发展。 作为新一代烟草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经过顽强拼搏，他多次在行业技术竞赛中勇夺桂冠后，对于知识技能倾囊相授，带出了一支过硬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多次荣获行业技能大奖的基础上，2016年，他代表云南烟草工业参加中国技能大赛，在19家中烟工业公司的24名优秀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 GDX2 机型第一名。获奖后，他注重言传身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精心培养后备人才。2019年，他指导的竞赛选手在云南中烟的技能比武和技能竞赛中成绩斐然。4名选手分别荣获技能竞赛各参赛机型第一名，一人荣获机型第二名。作为集团首家省级劳模工作室负责人，他深入开展人才培养、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术创新等工作，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上百项，技术革新30余项，培养各类技术人才1000余人，使工作室成为企业人才培养的摇篮、技术推广的阵地、创新创造的家园。凭着过硬的知识技能积累和丰富实战经验，他成为国家烟草行业技术鉴定中心重要智能骨干，主要编写行业烟草行业技师鉴定教材，参与开发的操作技能鉴定宝库等，填补了烟草行业相关工作空白。勇担当，求精准，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后，邱世强主动请缨，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从1月27日以来一直坚守企业防控一线，主导制定防控工作方案，精准定位防控重点，认真落实防控措施，确保工厂400余名职工和11家协作单位、200多名人员顺利复工复产，且无一人感染。他还倡议并与相关部门研究创新的简餐配送等工作方法，在全集团推行，得到地方防控部门的认可和好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邱世强同志敢于奉献、忘我工作，不仅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为烟草工作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更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出色完成任务，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优秀典范。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仿生的 ，bionic， B-I-O-N-I-C， bionic， 仿生的。自动驾驶车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极端光照条件下的物体识别，比如驶出隧道或者驶入阳光直射路段。目前的摄像头通常需要宝贵的几毫秒时间来调整数字曝光，在此期间，车辆处于盲目的行驶状态。但科学家发明的仿生眼睛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像动物的眼睛一样，瞬间适应光线的变化，让自动驾驶更加安全。发表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视觉系统，科学家利用液态金属复制了动物眼睛的适应能力。研究人员希望让机器在光线突然变化时，通过硬件自身的物理调节提升视觉质量，而不是完全依赖软件后期修复图像。研究人员表示，生物眼睛并非被动成像，而是主动调节结构，以保护视觉和提高清晰度。研究团队因此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进行实时物理变化的人工视觉系统。仿生眼睛的关键部件是一枚由液态金属构成的人工瞳孔。不同于传统固体材料，液态金属在电信号作用下可以改变形态。在强光环境中，液态金属扩展以缩小开口，减少进入系统的光线；在弱光下则收缩，让更多光线通过。这一机制模拟了人类和动物的瞳孔反射。瞳孔之后是一块仿生视网膜。研究人员采用弧形穹顶结构的光传感阵列，而非普通相机常见的平面传感器。这种结构更能够接近真实眼球形态，可以实现大约108度的广视角，使系统在无需多摄像头的情况下捕捉更大范围的环境信息。仿生的 Bionic。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念的火。这首歌呀，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搓揉，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愈搓愈加光亮，愈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根植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这首歌呀，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内涵极其丰富，值得一生咀嚼。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党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党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新城座座。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呀，耳畔又响起党的嘱托。

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每一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有一首歌鼓起理想的风帆，填平征途的沟壑，有一首歌呀，越唱眼睛越亮，越唱心胸越阔。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清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拉瑟姆斯的歌曲 Reflections of Lessons Left 以木吉他节奏开头，主唱亚历克斯摩尔随后登场，他标志性的风格瞬间为歌曲注入了活力，滑动的低音充满和声的吉他旋律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亚历克斯在歌中讲述了平等、善良以及对物质主义和社会虚伪的失望，这首歌的开场直入主题，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尽管现实中有些人由于自负或者社会地位原因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但这首歌曲安慰人们，并非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心态，并且鼓励人们团结起来，共同理解人类的尊严。此外，亚历克斯还批判了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中的虚伪和缺乏真正目标的沮丧。尽管歌词愤世嫉俗，但同时也保持着希望的基调，这种对比突出了在消极与欣赏世界美好一面之间的选择。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Lathams Reflections of Lessons Left。

0: 不同旋律，演奏多样精彩。音浪穿越时空，和世界同频跳动。云南国际广播。
1: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保持可爱，笑口要常开的不亦乐乎。我是胖就算了，还穷的，您的老朋友月月。

青年日常，嘴炮型减肥，作死型失眠，紧张型休闲，冲动型学习，花呗型贫穷，懒惰型自闭，塑料型社交，自愿型丧偶，日常操作型重度焦虑，没钱出门型晚期宅家，未老先衰型养生大师，返老还童型天文读者，自己没点数呀，老爸给你买橘子，老妈喊你穿秋裤，这样的人是不是没人喜欢啦？对啊，喜欢一个人太麻烦了，你非常主动吧，就容易成为舔狗，你不去主动吧，你连当舔狗的资格都没有啊。女人说想买一个好一点的包，买了这个包至少可以背五年，意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包中间呀再穿插买点别的好包，然后轮换着背的话差不多五年才会腻。并不是说买了这个包就日夜兼程，寒冬酷暑都不换，都坚持背，五年内绝对不买其他包，懂吗？

0: 各位老公大人，
1: 我举着丘比特的箭追呀追，你穿着防弹背心飞呀飞。冷知识时间，花式减肥法可行吗？用液体饮料代替正常饮食的液断减肥法，每周戒食一天的轻断食，过午不食等等，这些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减肥攻略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效仿。然而这些花式减肥法可能会花样伤胃。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韩笑认为，当下流行的多样减肥方法打乱了进食规律，是变相的断食减肥，普通人要谨慎选择。韩笑表示，每日三餐的进食模式符合人体正常的生理需求，胃部食物4到6小时左右排空一次，三餐一般是每间隔4至5小时左右进食一次。规律的进餐让人没有饥饿感，又能保证营养物质对身体各个器官的供应。夜断轻断食让胃液没有足够食物消化，过午不食让胃部至少18个小时处于空虚状态，但胃酸却在持续的分泌，并且在夜间分泌量达到高峰。胃内没有食物中和胃酸，一方面会损伤胃黏膜，长此以往会出现烧心、胃部疼痛等症状，甚至会出现胃炎、胃溃疡、消化道溃疡等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会造成胃肠功能减退，引起消化不良。所以月月提醒大家，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变相断食可能造成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出现低血糖、头晕、抵抗力下降、情绪问题等，严重影响健康。

0: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0: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在生活中，您可能会遇到过朋友找您借银行卡转个账，或者呢让您帮忙实名注册个手机号公司，您会不会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0: 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的康宏律师为大家敲响警钟，那些看似平常的小忙很可能已经踩到了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红线。那么具体哪些事情不能做，一旦触犯又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律师的专业解读。
1: 帮信罪的这个行为应该说是它还是有这个多种体现的，它的这个罪名规定它都是一个列举式的规定，那么有下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帮助。首先这个两卡，一个是手机卡，一个是银行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看着非常平常的，就觉得是我帮帮忙而已，我帮朋友啊，我帮同学啊，或者说我帮同学的什么小舅舅啊叔叔啊，真的就是一个忽悠，大家一张桌子上吃一顿饭认识了啊，然后就觉得啊好，我帮帮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密切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银行卡。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点，银行卡是不能够出租和出借的，即使你是免费的，那也可能会触犯到这个相关的对于银行卡的这个管理规定。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也是违反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它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其他的行政方面的处罚的。比如说你跟银行你去拿那个卡，大家都知道我们去拿那个卡的时候要签一堆的那个协议嘛，那些协议的话实际上就是你跟银行所签订的一个合同，那这张卡是以我本人的身份委托你银行进行资金管理的一个合同协议，那相对应的你付出的义务是什么？这张卡只能是你自己用。那你既然已经做出了承诺，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肯定是要履行你的义务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觉得是帮忙的，帮这个朋友做一个小程序啊，做一个小软件啊，但是这些东西你是拿什么做的？你是在用我们的信息，在用我们的网络在从事这个事情，那你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你是无心做但别人是有心用，那这些东西一旦被他人用以从事刑事违法犯罪活动，这也就会被界定为你提供了帮助。那么在提供帮助的情况之下，你当然就可能构成帮信罪。根据刑法第277条第二款的规定，帮信罪法定刑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是帮信罪的话它包括了两个犯罪主体，有的可能呢是自然人个人嘛，单位同样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单位犯帮信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首先单位你是要承担罚金的，我先罚你。另外如果这个事情是谁主导的，那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要求，也是跟前面的自然人犯罪的刑法是一样的，都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帮信罪两个主体，自然人单位都有可能构成帮信罪。另外对于专门从事网络计算机类工作的人员，他还可能面临什么？面临一个职业禁止的问题。那么你既然你做了这些东西啊，你比别人懂得多，你掌握了一门技术，然后你又用这一门技术去从事犯罪的话，几年的职业禁止令马上就跟随在后面，你就不能再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一项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第17条也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帮信罪判处刑法的，司法机关要宣告他的职业禁止，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情节的轻重，也就是说你的主观恶性、你的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或者说你的这个认识以及态度的话，也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情节的轻重宣布这个时间长短不同的这个禁止令。此外的话，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对你进行处罚，同时惩戒措施也是跟着来的。那么刚才我一直跟大家在介绍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银行签了这个协议，拿了这个银行卡啊，那么对于银行的话你也违反了，就是说没有尽到你的诚信义务，你没有履行你的义务，所以针对银行卡它会有信用惩戒，然后会限制你办理一些业务，然后对你相关的这个银行账户要进行严管，不仅在一定时间内影响到你个人以后的贷款和信用卡的 申领，5年内还会被暂停相关

0: 关单位和个人银行账户非柜面的业务，以及这个支付的这个账户的所有业务，就是说有可能你的手机银行你都用不了啊。另外的话，手机卡的话也会对你进行惩戒，那么手机卡会在惩戒期内停止你办理一些这个新入网的业务，包括家里面可能装个宽带都会出问题啊。每一个比如说你去找这种基础的运营商，我就只可能给你一个手机卡了，就不可能再给你什么亲属卡呀、附属卡这些业务你可能都办不了。帮朋友可以，对，大家都有朋友，但是你帮朋友一定要掌握好底线和原则啊，不要把一些觉得不应该去犯的很低级的错误然后自己犯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你也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1: 非常的感谢康宏律师的详细介绍。总而言之呢，我们必须要认清那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帮忙，一旦触及法律红线，付出的可能就是人身自由和未来前途的沉重代价，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特别感谢泰和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康宏律师为本节目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播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2: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酒安阳，没饭钱嘛好哦，进了表来路我写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a li pu tàu lần bay nâu dê liang pu kê lần bay bè pha ha mẹ cha hao ê la phần cụ châu phong dìu viếng rất ủ bền bán vần này ấy thì hình hì a châu hò chì a vê châu hò chì a vê.
1: 单歌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

0: 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本是表黑了是丢你命你自己恨呀你先几两根人人他飞那分头本见色他会哈猫色哈妈带飞来人给人下人他呀分人家点能人光哈母先杀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ph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在水稻文明发达的越南，大米早已经成为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主食原料，而越南的米粉更是演变成了越南人民的生命线，以至于世界各地的游客到了越南都不能免俗，要进入一家随处可见的米粉店，尝试一下越南最有名气的食物。

活力的姿态，如同提速完毕的列车，在越南人民共同努力下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发展期，在不断接纳吸收新鲜事物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着越南魅力。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鹤鹭汀》2018年5月9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青年鹤鹭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在上海音乐学院鹤鹭汀铜像前，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鹤鹭汀》正式开机。剧中鹤鹭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的第三部。

0: 开启。小兄弟小老乡，大家听我讲听我讲，
1: 太极江
0: 这是个好地方，四季好风光，一家山上好庄，人善良，周围兄弟怎么过，家里都要几百万。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
0: 啊，
1: 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记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清。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0: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清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0: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0: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3: 贺大哥，
2: 东平。
3: 贺大哥，
2: 兄弟，
3: 新四军欢迎你，是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欢迎你啊。
2: 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艺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
3: 哎呀，不是向我报道，跟你说啊，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3: 好。
0: 哎呀，又来传授你这洋教条啊？
3: 邱大部长。
0: 啊，你们俩，你们俩，
3: 来，贺大哥，贺先生来了，
0: 贺先生来了，
4: 贺先生来了，
3: 看，同学们知道你来了，
0: 来，
3: 都赶来看你了，
2: 来，进来，
3: 快进来吧，同学们，快，贺先生，我们大家都听过您写的歌曲呢，贺先生，
5: 我还看过您翻译的《和声学》呢，
1: 我们都想跟您学习，
4: 是啊，
3: 贺教授，为我们拉上一曲吧，
4: 拉上一曲吧，
2: 那好。我就为大家拉上一曲。
3: 好，
0: 来，